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凉，无奈虎口他乡，山很高呢，路也长，你现在是什么模样？可偏偏这碎银几两，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

慌张，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万孔千疮，为了碎银几两，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滋补作用，没准儿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举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举缘，又叫香缘，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举缘酸差点被我说成枸缘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

主动。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合肥造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完成首例临床试验患者治疗，
3: 合肥西站东广场全面开放，助力旅客便捷出行。
4: 高温下的坚守专题报道，用汗水确保城市安然度夏。
3: 青少年戏剧星星齐聚合肥，共赴文化盛宴。
4: 我市两名高中生获得全国科创大奖。
3: 合肥律师总数突破万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记者楚刚报道，昨天上午，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完成首例临床试验患者治疗，这标志着国产质子治疗装备从实验室验证加速走向全流程临床应用，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可及更普惠的精准放疗新选择。记者昨天上午在治疗现场看到，患者平稳走出治疗舱，全程状态轻松。这位66岁的早期双肺腺癌患者成为这套设备的首位受益者。他告诉记者，手术前自己心里还比较紧张，手术结束后，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不适感，很轻松就完成了治疗。感谢医务人员对自己的悉心照顾，更感谢国产技术给了他这次宝贵的治疗机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院长袁双虎介绍，这位患者病灶位置特殊，传统放疗对周围正常组织损伤风险较高，而质子治疗可实现定向爆破式精准照射，在杀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大幅降低毒副反应，尤其适用于早期肺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儿童肿瘤等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病症。这次整个治疗过程安全平稳，初步验证了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的安全性、精准性和稳定性。
3: 据了解，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是合肥布局的重大医疗科技攻关项目，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核心部件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源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衍生成果，实现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完全自主可控。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华表示，核心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孵化自人造太阳的衍生技术，整机自主可控，制造和运维成本约为进口设备的2/3。目前质子治�疗费用已由原来的近30万元下调为17万元封顶，后续随着新一代国产小型化设备落地，质子治疗费用

0: 有望进一步下降，真正推动普惠化应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已形成引进设备常态化服务加国产装备自主验证的双系统协同格局。这次进行临床试验的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将依托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在提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后投入临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院长袁双虎表示，本次首例治疗的成功是国产质子放疗技术临床积累的重要一步，接下来他们将有序推进后续受试者治疗，力争早日完成注册上市，持续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为我国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创新和造福肿瘤患者贡献更大力量。
1: 记者周宗茂报道，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袁飞、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部署要求上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政协优势，聚焦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发展等，选准小切口，深入协商议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军民融合发展、双拥共建等务实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深入调研，持续擦亮委员科学讲堂特色品牌，为打造教育强势献计出力。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侨联界别、合肥挚友联谊会等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凝心聚力，服务合肥高质量发展。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把目光投向合肥西站。随着合肥西站东广场近日开通和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合肥西站这座高铁枢纽不仅亮出了新夜景，更以全面开放的东广场助力旅客便捷出行。这几天每当夜幕降临，合肥西站就化身为城市夜空下的光影舞台，站房和南北塔楼交相辉映，流光溢彩的灯效勾勒出大湖云帆、科技方舟的灵动轮廓，现代化交通枢纽的磅礴气势和科技感扑面而来，引得往来旅客和周边市民驻足赞叹。目前合肥西站东广场地面广场约 1.7 万平方米的景观观赏与人流集散区已投入使用，地砖铺装与引导标识等基础设施全面就位。随着东广场的开通，旅客可以从东广场方向顺畅进入车站，地铁3号线也已直通合肥西站，旅客从地铁站 C 口出站后，经扶梯步行5-6分钟就能进入候车大厅。此外，依托桥建合一的高架站房设计，公交出租场站集约布局在站台下方，旅客出站最远步行200米即可乘车，实现高效垂直换乘。据统计，合肥西站开通运营以来，已累计到发旅客276万多人次，单日发送旅客最高达2.08万人次，客流量持续攀升。目前，合肥西站南北两栋高层塔楼及群房正在加紧施工，未来将引入办公、酒店及城市客厅等功能，进一步推动站城融合发展。随着东广场及综合开发项目逐步完工，合肥西站的枢纽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将显著提升，对完善长三角高速铁路网、推动合肥都市圈提质升级具有重要意义。高温下的坚守。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持续高温对城市供电和绿化养护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很多频繁

位上的劳动者用坚守和汗水共同织就了城市在盛夏中安全运行的保障网。午后三点多，户外热浪滚滚，在庐江35千伏城北变电站一处配电故障抢修现场，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成员正在高空作业斗上开展抢修作业，作业人员身穿厚重密闭的绝缘防护装备。

0: 无人机不间断巡视，同步推进线路通道清障，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截至目前，他们累计出动87人次开展高温夜巡，消除设备隐患35处，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抢修值守机制，确保突发情况下以最快速度恢复供电，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1: 持续高温同样给绿化苗木带来严峻考验，为做好夏季城市园林绿化养护工作，守住城市园林绿化成果，绿化养护工人每天清晨5点就上岗作业。庐江县林园中心绿化养护工马连生告诉记者，夏天正午温度太高，这时候浇水很容易烫伤苗木的根系和枝叶，反而损伤绿植。进入三伏天以来，他们调整了作业时间，避开白天高温时段，专门赶在清晨和傍晚气温较低的时候给苗木浇水补水。除了抢抓有利的时间窗口，科学的灌溉方式也至关重要。针对新栽植的苗木和不耐旱的花灌木，庐江县林园中心养护人员采用定点滴灌和水车喷灌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浇足浇透。对行道树则采取挂水袋慢渗法，延长水分停留时间。通过多措并举，错峰开展绿化养护，最大限度减少高温干旱对苗木的影响，守护城市绿植景观。
0: 再把视线转向包河区，记者张伟报道，为关心关爱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联合爱心企业开展爱心冰柜送清凉公益活动。在紫云路镇辉苑小区门前一处爱心水站，可供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随时前来免费取水。滨湖世纪社区镇捷网格党委书记全清洲告诉记者，日前他们联系了多家爱心企业，在小区门口人流大的地方共同设置了这处爱心水站，让户外工作者在炎炎夏日能感受到一份清凉。在福州路与天山路交口，一户爱心商家也摆放了24小时开放的爱心冰柜，为经过的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这处爱心冰柜平均每天提供约400瓶冰饮用水。一位商家员工表示，进入高温天气以来，他们发现很多外卖骑手非常辛苦，为此他们特地设置了爱心补给点，户外工作者可以前来免费取水。目前他们每天准备400瓶水，其中包括200瓶盐汽水，既是为骑手补充能量，也是践行一份社会责任。
2: 供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5: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1: 记者刘凌峰报道。本台记者日前报道了瑶海区田海巷环境脏乱差、新站高新区张妈新村小区车辆乱停放等问题。节目播出后，瑶海区、新站高新区相关部门迅速开展专项整治。目前，这两处点位整改工作都已落地见效，环境面貌明显改观。记者昨天在瑶海区田海巷看到，多名保洁员正在清扫街区，街巷旁堆砌的杂物已被清理，脏污的地面也已冲洗干净。志愿者在清理牛皮癣，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劝导商户做好门前三包。如今的田海巷街巷整洁干净，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瑶海区田海巷社区党委副书记万全表示，针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社区主动联系各个部门，拿出整改方案，安排保洁人员定时进行清扫，对垃圾桶周边定时进行清洗。 积极引导居民单排。

0: 有序停放车辆，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守住消防安全底线。下一步，社区将积极发动志愿者和红色小管家对车辆停放进行常态化管理，切实提升社区人居环境。随后，记者回访了星站高新区张洼新村小区。此前小区四号楼存在电动车无序停放、楼道杂物乱堆乱放、人防工程出入口被挤占等问题，不仅破坏小区环境，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节目播出后，星站高新区相关部门立即督办跟进，压实物业主体责任，全面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小区物业细化了责任人，随时跟踪到位，加强动态管理，对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整改，提升了小区整体环境，得到了小区居民的一致肯定。
1: 记者张伟报道。戏剧中国全国青少年戏剧文化艺术大赛年度优秀作品公益展演总展演6号在安徽白戏城开幕。展演现场，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管委会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戏剧美育教学改革、校地人才共建等展开深度合作。开幕式优秀节目展演分为古韵肇始、戏起新生、跨界融合、信仰之光四个篇章，经典戏剧联唱、课本剧演绎、原创音乐剧等艺术形式同台绽放，以戏润心，以美育人。8月6号到10号，从15万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精品剧目将在安徽白戏城轮番上演。作为教育部白名单竞赛活动，本届戏剧中国大赛活动覆盖全国中小学，共设置戏曲与戏剧表演两个赛项，涵盖传统戏曲、新创戏曲、舞台剧表演、音乐艺术、舞蹈艺术和语言艺术6个专业。经过层层选拔，一批彰显中国青少年戏剧创作时代活力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传承魅力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0: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在陕西西安落幕，合肥一中学生刘梦可和合肥八中学生徐宁月凭借扎实的科学素养、出色的创新思维和过硬的实践能力，在全国顶尖科创赛场上脱颖而出，斩获3个专项大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办于1982年，是国内规格最高的青少年科创盛会之一，承载着发掘科技后备人才的重要使命。本届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吸引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和来自其他27个国家共800多名代表参赛。记者了解到，为期5天的赛程紧凑充实，包含团队封闭挑战、个人独立竞技、科技自立自强报告会与人才双选会。在双选会上，刘梦可凭借扎实的科创积淀与真诚表达，最终斩获正天工程创客优秀奖。徐宁月也凭借优秀表现拿下未来星青少年汽车工程启迪奖和本源量子新星奖。
1: 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近日联合发布《合肥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2025》。截至2025年底，我市共有律师事务所391家，律师10490人。全市律师共办理各类案件205807件，担任法律顾问10773家。报告显示，2025年7月，全市律师人数迈入万人大关，律师队伍规模在5年内实现了翻倍式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市共有律师10490人，同比增长 8.93%。 2025年，合肥律师业务总量稳步增长，业务结构持续优化，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全市律师全年办理各类案件205807件，同比增长 10.67%。 担任各类法律顾问10773家，同比增长 12.72%。 从案件结构来看，民事案件仍是业务主体，占比超过70%。报告显示，合肥律师行业始终坚守公益初心，去年全年共开展公益法律服务16950件，其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843件，占 63.97%， 参与信访接待和处理案件370件，占 2.18%， 参与调解案件3246件，占19.15%；参与处置

0: 城管执法事件105件，占0.61%，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2386件，占14.07%。
1: 记者昨天从合肥经开区了解到，合肥经开区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顺利通过完工验收，为经开区优化特殊教育资源布局、补齐民生教育短板奠定了坚实基础。合肥经开区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坐落于合肥经开区自贸区实验学校初中部西侧，秉持温柔给予、温柔营造的设计理念，创新采用适配特殊教育教学特点的聚落式空间布局，构建集学习教学、康复训练于一体的功能体系。项目建筑采用圆角柔和造型设计，整体环境安全舒适，采光充足，绿意宜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建设理念，契合特殊学生身心成长需求。这一项目规划为9年一贯制办学，设置9个教学班，总建筑面积约130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教学楼、综合楼、地下车库主体建筑及校园道路、综合管线、景观绿化等全套附属配套工程，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能够全面满足现代化特殊教育办学及康复服务需求。自2025年7月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严格对标建设标准，全过程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有序推进。这次顺利完工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0: 记者杜大军报道，暑期是出游的旺季，亲子游、研学游、出境游等客流迎来出行高峰。相关数据显示，今年7月，合肥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8.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今年暑运进度条虽已过半，但文旅消费热度依然不减。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南来北往的旅客步履匆匆。暑运期间，合肥机场联合25家航空公司运营客运航线93条，日均307架次飞机通达国内外70多个城市。为方便乘客假期出行，暑运期间，合肥机场新增多条直飞库尔勒、西安、桂林、厦门、青岛等地的航线。同时，多家航空公司也升级了服务，方便旅客出行。目前，合肥机场已构建起以东航和西部航空为支撑、深航、南航、海航为骨干的客运运力体系，打造的皖粤川空中快线日均超过10班，商务和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
1: 记者许丽丽、胡晨晨报道，暑假期间，合肥野生动物园推出下班快乐季夜游活动，白天慵懒的动物们到了夜晚精神十足，夏夜游园别有一番趣味。傍晚时分，在合肥野生动物园里的萤火虫科普营地，孩子们围坐在科普老师身边，聆听关于萤火虫的趣味知识。在海狮行为展示区，憨态可掬的海狮在驯养员的引导下与观众热情互动，游客不仅可以欣赏海狮表演，还能听到很多动物生存方面的小故事，观赏性和趣味性十足。暑假期间，每天下午4:40到7:40，合肥野生动物园都会开启专属的秘密派对，游客可以和狼人 NPC 一起合影，参加园区组织的抓鱼摸泥鳅、泡泡大作战和相关科普活动。8月8号到9号，我市14周岁以下少年儿童游园即可免费领取一份萤火虫 DIY 礼包，限量10000份。游客可以通过合肥野生动物园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欢迎孩子们走进夜幕下的动物园，感受不一样的暑期乐趣。
0: 夏日炎炎，去博物馆来一场沉浸式研学，也成为不少市民休闲的首选地。近日，由安徽博物院与浙江自然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水陆奇境2期爬行动物主题展在安徽博物院庐阳馆火热开展，为市民打造一场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自然科普盛宴。本次展览以2期爬行动物演化历程与生存策略为主线，汇集160多件珍贵标本，设置水陆怪杰、金甲流年、灵蛇舞动、鳞甲霸主、四足游龙等5大主题单元。本次展览一大看点是中国特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安吉小尼标本， 这一物种全球种群数量不足600条，珍稀程度超。

0: 德国大熊猫。此外，体长3米的湾鳄、工艺精湛的蛇骨标本以及大量包治包埋标本同台展出，直观展现两栖和爬行动物千姿百态的外形特征、行为模式与生态适应本领。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全程免费开放。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关键赛道，也是合肥聚力培育的先导产业。据最新数据统计，我市已集聚产业链企业近200家。2025年，合肥发布人形机器人整机17款，工业机器人产量2.2万套，占全国2.8%。从钻研核心算法的大脑，到保障稳定运行的小脑，再到核心组件与整机集成，合肥已初步形成覆盖全链条的研发制造一体化体系。
0: 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本月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1万平方米，是片区核心位置的街道级大型邻里服务综合体。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补齐该区域的公共服务配套短板，并通过商业与公共服务双向引流，为片区带来更多活力。
1: 省财政近日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41亿元，精准支持各地开展秋粮抗灾减灾工作。这笔资金重点用于补助水溶性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喷施作业，以及实施田间灌水、降温、抽水排涝等防灾减灾措施，着力提升秋粮抗逆能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为助力秋粮稳产丰收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42，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不过立秋不等于气象意义上的入秋，眼下仍处在中伏时段，属于秋包伏。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下午或夜里开始，我省南部风力增加，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0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1到7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部署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大力推动核电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截至2025年底，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

0: 然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中。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变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

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雨。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什么东西？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

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滋补作用，没准儿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举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举缘，又叫香缘，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举缘酸差点被我说成枸缘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光を宿し、光と闇。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

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

0: 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7: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

0: 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1: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 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

0: 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五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4: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5: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7: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 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0: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0: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9: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7: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5: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军华报道。
1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 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

0: 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

争。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

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大市民朋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9号至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将进入降雨集中期，过程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做好暴雨防范工作，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倡议：一、倡导错峰上下班，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等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避开城市通行高峰。二、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请减少外出，若必须外出，要注意暴雨大风，尤其不要前往河道沟渠、排水井及低洼地带等灾害风险区域活动，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驾车要避开积水路段。三、密切关注，做好防范，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官方发布的相关预警信息，对可能发生的灾情提前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秩序、服从管理情况下，尽量停放在高处、开阔地带或路边。从8月9号18点至8月12号8点，全市道路公共泊位暂停收费，公安交警城管部门实行柔性执法。四、密切配合工作，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汛期警惕，如遇汛情和险情发生迹象，要服从街道、村社和相关部门的组织安排，积极主动配合紧急转移避险，危险未解除，切不可返回原危险驻地，并主动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大风降雨期间，建议在建工地停止各种户外和高空作业。如遇突发情况，请拨打以下号码：公安报警110，消防救援119，医疗急救120，民生呼应。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盖覆区，他们找到了一枚直径只有 0.1 毫米的生物胶囊，这已经是肉眼能够分辨出的最低限度， CT 机都查不出来。化验室检查了这个胶囊，它用低分子生物膜制造，内部物质可以缓释，胶囊本身一段时间后也会被脑组织吸收，因为王文龙突然死亡，这个吸收过程终止，他才保留下来。如果他活着，胶囊可能两三天后彻底消失。也就是说，这样的胶囊，他的脑部可能被植入的不止一个。李汉云用激光笔指着投影仪上死者的脑组织。很可能。另外，胶囊里的衡量物质是乙酰胆碱酯酶，根据胶囊容积判断，在王文龙死前已经释放出不少，这是典型的定向给药技术，只需要衡量就能够产生效果，对脑部几乎没有伤害。法医知道这个技术有多厉害，忍不住的赞叹，不知道

0: 是谁发明的？放大来看，胶囊上没有任何的文字说明，肯定不是正规品。定向给药，特别是朝脑部定向给药，是医学界梦寐以求的技术。是药三分毒，医生无法朝患处定向给药，只好通过血液循环把药输到全身，结果药物在身体各处同时起作用，其中只有很小剂量适于患处，给药量往往超出实际需要的几百上千倍。能够定向给药，会大大的减少药品的毒副作用。你知道哪家医疗公司攻破了这个难关吗？李汉云继续问杨真。
1: 我没听说过，可能要问医院里的医生。
0: 那么在人脑这个部位输入胰腺单碱酯酶，这么做有医疗价值吗？李汉云从外行角度提出问题，比如能否帮助瘾君子更快戒毒。
1: 这
0: 杨真忽然发现自己的推理有问题啊。是啊，就目前的脑外科技术来看，输入这种物质确实没有什么医疗价值。晚上餐厅送来盒饭，大家散开边吃边聊。杨真这才发觉，整个会议期间，龙健除了和老同事寒暄外，什么话都没说。他端着餐盒走过去。
1: 你好像没兴趣，这不是你的老本行吗？
0: 看看周围没别人，龙健压低了声音。你想听我说实话吗？
1: 当然。
0: 金麒麟专案就是胡乱联想的结果，失踪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他们要么病死在臭水沟里，要么正待在垃圾场旁边捡剩饭，早晚他们都会被发现，那就是一群行尸走肉。吸毒者不管以前做什么，到了生命末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依我看，这个案例还不如你们追踪超人协会更有意思。
1: 失踪这么多人，你怎么觉得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啊？
0: 杨真被刚才讨论的内容搞得很亢奋，一时间难以接受龙界泼来的冷水。
2: 因为我想破脑袋都猜不出背后有什么作案动机啊。
0: 这种吸食者我以前经常打交道，没人在乎他们的死活。事情没那么简单，微型生物胶囊、胰腺胆碱酯酶、药物的性质、植入的位置，好多好多疑点，杨真很难和龙健讲明白，那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这就像是做填字游戏，如果连摆出来的字都不认识，怎么会有兴趣推测缺失的字？动机，这么做的动机，黑科技，难道这也是一个黑科技项目？有神秘力量在寻找试验品。杨真看看别人，决定还是先不把这个猜想讲出来。他是小字辈儿，说话时更需要真凭实据。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面播送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9号至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将进入降雨集中期，过程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做好暴雨防范工作，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倡议：一、倡导错峰上下班，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等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避开城市通行高峰。二、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请减少外出，若必须外出，要注意暴雨大风，尤其不要前往河道沟渠、排水井及低洼地带等灾害风险区域活动。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驾车要避开积水路段。三、密切关注，做好防范，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官方发布的相关预警信息，对可能发生的灾情提前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秩序、服从管理情况下，尽量停放在高处、开阔地带或路边。从8月9号18点至8月12号8点，全市道路公共泊位暂停收费，公安交警城管部门实行柔性执法。四、密切配合工作，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汛期警惕，如遇汛情和险情发生迹象，要服从街道、村社和相关部门的组织安排，积极主动配合紧急转移避险，危险未解除，切不可返回原危险驻地，并主动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大风降雨期间，建议在建工地停止各种户外和高空作业。如遇突发情况，请拨打以下号码：公安报警110，消防救援119，医疗急救120，民生呼应热线12345。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8月8日。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

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

0: 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5: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9: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 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0: 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7: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8: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5: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8: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1: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不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0: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

0: 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4: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6: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5: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6: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5: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6: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5: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25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中到大雨，26到28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梁延顺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2: 新闻回顾，合肥造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完成首例临床试验患者治疗。
3: 新闻回顾，我国最高气象观测塔泸州塔建设突破200米。
2: 新闻回顾，合肥建成安徽首个政务云统一密码服务体系。
3: 新闻回顾，我市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全速推进。
2: 新闻回顾，安徽推动社保卡变身一卡通，16市实现公交地铁同城待遇。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关注时政新闻。安徽台消息，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8月7号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
2: 并双线采双价单作业难题。沪宁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沿江通道主要路网客流、沿海及京沪通道部分直通上海客流的运输。项目建成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 记者周一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规划，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路线全长约65公里，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沥青混凝土路面，计划工期30个月。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20到2035年中的关键一环，以及长三角一体化交通网的关键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将成为连接合肥与杭州两大都市圈的重要通道。建设规模大，技术标准高，是集桥隧群、多枢纽、跨水系于一体的大型高速公路。
2: 记者周三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合肥市社挥发性有机物工业企业百日攻坚行动目前启动。本次行动将通过综合执法、科技监测等手段，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大气常态化监管、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大气环境。

0: 环境质量。根据行动方案，我市将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依托生态环境执法一表通查清单，实现单次入企全要素核查，减少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营检压力，优化营商环境。科技手段的运用是本次百日攻坚行动的一大亮点。我市搭建起天地空一体化大气监管体系，综合运用激光雷达、移动走航、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执法现场配套 PID、FID 检测仪、活性炭点值测试仪、红外热成像仪、风速检测仪等专业设备，全覆盖核查企业产污、废气收集输送、末端治理、排污排放各环节，提升执法检查精准度。为确保攻坚行动落地见效，我市将压实属地监管职责，完善督导问责体系。针对督查发现的走过场式检查、重大环境违法问题、漏查瞒报等行为予以全市通报。对问题严重的，联动纪检监察机关实施嵌入式监督，以刚性问责推动属地监管责任落实。对偷排漏排、停运滞污设施、恶意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依法从严查处，强化环境执法震慑效应。
1: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智能制造关键部件生产基地项目6号在高新区正式开工，将建设助力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扩容提质。这项目位于高新区侯店路与白莲岩路交口东北角，总投资30亿元，占地约36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23万平米，计划分两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智能制造关键部件生产厂区、配套服务设施及室外基础工程等，其中一期占地约116亩，预计明年3月完工投产。项目建成后，预计未来5年产值近100亿元，将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项目落地后将充分发挥链主效应，吸引精密铸造、电控系统、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就近布局集聚发展，通过构建核心部件引领、上下游紧密配套等产业循环，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生态，加速推动区域工业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实现整体优化升级、提质增效，推动区域制造能力向智能化、精密化跃升。
0: 来关注城市更新的最新进展。记者6号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瑶海区江团池影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中标结果已经公示，中标金额超过 1.83 亿元。公示内容显示，瑶海区江团池影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要包括项目投资、建设、代建代销、运营维护及移交等服务工作。具体包括10个子项目，分别是瑶海区2027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江团池影东地块、江团池影中地块、江团池影西地块、李小影地块老旧街区改造、江团池影片区环境整治提升、瑶海区完整社区建设项目、龙岗路玉溪路至滨河路段更新改造、墨店路湾指路至滨河路段更新改造、滨河路铜陵路至东二环路段提升改造。记者注意到，江团池影片区是瑶海区和平片区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和平片区城市更新方案，江团池影所在的区域将利用南肥河河景资源，打造总长660米滨水文化商业街区，融入酒店、商业、文化艺术、餐饮娱乐等多元业态。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片区还将打造一处 TOD 活力中心、一座数字科创产业园和一条商务发展带。
1: 明珠广场片区城市更新也迎来重要节点，位于金寨路与繁华大道交汇处的安徽国际会展中心改造施工日前启动，这里将转型为非标商业项目辉源 OKK 盒子，预计今年底前投入运营。据了解，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米，定位都市活力玩家的社交盒子。有别于传统购物中心，该项目聚焦年轻消费群体的社交、运动与潮流体验需求，以灵活的空间设计和复合业态组合，打造强互动、重体验的都市生活新剧场。从区位来看，项目占据经开区核心商圈的黄金交汇点，东侧与正大广场、欧风街等成熟商业项目隔路相望，西侧与国家4A 级景区辉源衔接，周边汇聚汇金商务中心、置地百悦广场等甲级写字楼，联动海洋世界和在建中的明珠文体中心等文旅配套资源，形成商务加文旅加商业的生态闭环。作为合肥经开区明珠广场片区城市更新的关键落子，这一项目将与周边商业文旅项目形成联动效应，共同繁荣西南文商旅新城。 推动

0: 公开商圈整体能级跃升。
1: 最近不少去合肥体育中心锻炼的市民都发现这里变得更加通透友好了。记者了解到，合肥体育中心焕新体制工程首期建设日前圆满收官，这座承载城市记忆的老牌体育地标正以体育加公园的姿态融入周边街景，成为市民随时可以使用的开放式共享空间。记者昨天前往合肥体育中心实地探访，从前山路一侧望去，曾经环绕场馆的绿篱围墙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草地和一条宽约3米的彩色绿道，整个体育中心区域显得通透敞亮，绿意盎然。绿道沿线设有多处开放式台阶入口与人行道衔接，实现场馆与城市慢行系统无缝对接。据项目

0: 灯光和绿化提升外，还涵盖了约10000平方米区域的土方开挖平整、苗木移植和相关配套设施等多项繁杂工程，并新增一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同时结合场地实际增设了健身器材，进一步丰富全民健身服务功能。随着围墙拆除、绿道延伸和绿化提升，合肥体育中心从过去的封闭式赛事场馆转变为与城市无界融合的共享空间。
1: 516路便民公交专线近日开通，这是合肥第一条驶入居民小区内部的嵌入式公交线路。合肥高新区百宴中心雁湖山庄小区的居民乘坐这条线路可以直达地铁站，实现从家门口到地铁口的无缝换乘。据了解，雁湖山庄小区距离主干道和地铁站点比较远，居民日常通勤都需要步行很长一段路，进入盛夏天气炎热，大伙儿出行更不方便。优化后的516路公交专线始发站设于雁湖山庄小区内部，终点站对接地铁4号线柳树塘站。针对小区内部道路特点，线路专门投放小型便民公交车辆，站点设置贴合居民出行动线，沿途途经格力工业园、深港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区域，构建起小区住宅产业园区轨道交通三位一体的微循环交通网络。
0: 肥东县公安局近日依法查处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地震谣言的案件，违法行为人韩某某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日前，肥东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一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肥东县梁园镇发生地震的视频，画面中出现房屋晃动、家具物品倾倒等场面。经核实，近期肥东县并未发生相应等级的地震。线索移交后，肥东县公安局梁园派出所立即展开核查，并锁定视频发布者韩某某。经调查，韩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吸引关注，利用 AI 技术生成了家具物品倾倒的虚假画面，并配文编造安徽省肥东县梁园镇发生地震的不实内容。随后，韩某某通过本人抖音账号连续发布了2条虚假地震视频，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韩某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肥东县公安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市民共同维护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对在网上蓄意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